0: 开了一对。
1: 然后我就是刚把孩子
0: 刚飞了。
1: 你下班了，然后我们在这比较合理。别问了，我是要五天来顶你了。
0: 咋的？
1: 我五天来顶你了，感觉我要五天来就出来锻炼了，我的兄弟。我要给你讲几个了，给你发单子了。
0: 哎，
1: 你把
0: 他的单子吧。
1: 啊，你这个要麻烦呀，这个这个麻烦你去麻烦你。
0: 麻烦你这个安得麻烦你，我还非要做不来我那边。
1: 啊，这个这个这个就做不来，那这满家不说了呀，我们这里不干了，这里不是我干的，那个过年那家里买的，现在这么舒服怎么干？这个这个要麻烦你，是吧？你这都天咋的不说嘛的，我也毛的辛苦。你这把人咋突然啊啦突然啊，他还有生活了，我操他妹，我那个三两三好多啊，一天到晚的我那个不是病院干的，怎么突然来一次？现在给你咋突然的，你把活着的问题都活着，你把没的问题都不照顾，都不照顾，你把人家讲搞出来的。这外地的啊，这个，这我是我是吧？哎，这个，哎，你这个好多了吧？哎，这，要的我这都不行了。
0: 哎，你不？
1: 张姐，我安在那，张姐你们呢？

是胡椒娃穿的啦，胡椒娃怎么胡椒烂啦？我那么才还不嗨？哦啊哦哦，万哪哦！哦啊哦啊哦，哦啊哦哦，就算一秒嘛木拉不，蛤蟆家嘛木拉吃饼。就不说人们妈妈啦不把宠物啊哦。我那么才好不。

0: 高官给做啊，也高官给炸吧。你干了两回了吧，把个台干一会了嘛，好吧你。我花一万元，那我打了谁杀吧？你打的，你打了几个？再打了
1: 我
0: 打完哪
1: 一
0: 个？
1: 下吧。
2: 那么我打
1: 的呀，
0: 打完哪一
1: 个？打的
2: 呀，
1: 打的爸爸
0: 呀，
1: 打的爸爸呀，打的爸爸呀，打的爸爸呀。 I'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.